0: 半路多路接了自然的嘛，经常门上呀，穷着大中个哩，当妈妈弄预备接人打针弄不，多路都刚开始那个打针还是 smart 那个门，
1: 当个单路当妈的，巴拉个，
0: 当个哩嘛弄单路 smart 阿里巴巴都那干 pizza， 啊弄冬天半个是当得自然妈妈阿个子，
1: 妈妈用打针，
0: 妈妈用打针吧得自然。一般都没有看看当东西吧，经常没像阿基巴讲阿把种种东西，慢慢稀拉弄个肉，不是鸭肉，但一般不是东西吧干的。阿侬经常没像弄木鲁丁呀，但是不也看用我们哩吧，一般吃没个哩。啥个会弄个哩啵，一般鲁丁呀干个哩。阿是咱那种 food processing factory， 那种子养了把 factory， 阿只东西讲会门店上没想不？那是不都给骨头炖多大力啊？其实这里在那上学，根本在那么过来就大力气，二不都给，那是弄都不可能听他们哎呀，弄到这儿，因为那个 celiac disease 在这儿呢。celiac disease 这个，他吃了吧东西，他妈是一把东西，
1: 阿德门，
0: 但是一把讲啊，都不帮忙想物子，阿是弄都不给啊，别论那么弄，
1: 阿不是
0: 阿不是，总之啊，一把都中啊，慢慢弄事儿都不可能弄多。哎呀，把都买哩，讲啊，还是马新爸爸讲，我当都不给熬过去哩，还是我是弄等忙我肚子，也讲啊，就冇咁大事呗 ，weight loss， 还是我当食了，咁大事你送去，还是得种得本弄那个东西用啊，慢慢得摆弄呐 ，numbness，
1: 是啊，
0: 咁大事吧，一般把都咁多个人。得种农儿得干农儿 join， 啊这个俺我妈妈想我得吃，啊是 muscle cream，
1: 木拉子阿多得吃
0: 啊，弄得弄得
1: 阿多阿多，
0: 啊，一般都看阿里得吃，啊是俺都他们中国些单肉地来怎么样呢？阿叔都阿中国民得吃，
1: 来江干得吃，
0: 来江干得吃嘛，啊是妈妈想阿那想呢，大概比较那 precious。那蛮我想留下独立，但是，而且，那是弄 gluten， 大力阿基巴，阿像阿一波大西拉个呀，阿一波是刚刚啥怎么种个？阿一波是刚刚啥特别能当啥个哩？阿是把个就经常文章也不晓得呗，阿是搞文文的个就不理解我们领导说，常规弄门的说，阿基种子吧都没办法那入的经常文章呀，他就不理解阿用我这儿呀。巴达亚诺 ，calcium、iron、zinc、phosphorus、magnesium、potassium、carbohydrates、vitamin B、fiber、thiamine。我当农家子，哎个啥？阿是弄他妈的弄大把哩儿，用大人不？半路没帮下酒啊，种啊。当那些跟铁人说，多过了种啊，但是一点都弄神是吧？就是弄给。
1: 这不是买一个哩？
0: 这不俺们个哩不？但我西地弄哩面上跟肉块儿那点东西不？说儿媳的他妈买那个什么感觉喽？但是弄种子。不跟当下去吧，讲个话，读个侬，我保证，那个只都阿里阿些人，阿轮侬日时那阿几把种子都没两多是侬。
1: 日把日把干没当，啥个？那一当人阿些当节，刚当东地方哎个，我弄得忙阿得多个。大理沙，大西达等，人阿些把多，阿只哎个的，一把听得多阿些，阿些在那生一把节，就用子。当啊，讲啊嘛，门第啊嘛，回答嘛，一等级。
0: 啊，是吧？讲啊，我是不一定没，但是你们种子啊，讲啊，是吧？讲啊，可能等到时候打理起什么了呢？
1: 一般这个经常门讲的，刚当懂地方。但刚刚讲讲啊，得多个，就用这个吧，是第二十个，把啊就当听的嘛个字吧，讲。开始不来着。
0: 来着。
1: 啊，弄这经常门讲的话，一般嘛，把呀听的嘛个字吧，讲。kar bu lir male aser asenu ge kuma aji anne balwa ji zala iba ja kar madat ne de
0: tang da sinung bu jinjang menjang aji ba jang a ta si da ga dok ba ji kha dang lir aji asenu ge met si da si da ta jer koi tri to kong wa ka
2: good evening itu akashwani kohima sam laga khobor puri ase mhabini ki kon poila headlines भारत और न्यूजीलैंड लगा संबंध दु स्ट्रेटेजिक पार्टनरशिप ते बढ़ाई दिशे दुईटा देश लगा व्यापार दु 2030 तक ते डबल करिगिना 35,000 करोड़ टका दे बढ़ावले सेट करिशे आरपीपी दु एनपीएफ लगरे मिली जैसे चीफ मिनिस्टर निफ्यूरियो बरा नागा पॉलिटिकल इश्यू के सबसे डांगोर उच्च जिम्मेदारी जनाशे यूनियन हेल्थ मिनिस्टर जगत